0: 一個シップ。とってもキャッチキャッチキャッチキャッチ。花束と子犬とお金の匂いもとってもキャッチキャッチキャッチキャッチ。
1: Charlie Prince kann man sich doch nicht anhören. Wie bist du denn drauf?
2: Sei froh, dass du mich noch sehen musst.